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写作与天主有关，有助于勾勒真理的轮廓。在2026年的海洋主日文稿中，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强调，船舶绝不能成为孤独之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6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对他们说，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想象力，你们叙事的创意，以及你们活泼的想法，我们需要这一些才能创造出自由且真实的空间，在其中天主的恩宠能使安慰与和平的承诺回荡。这些作家齐聚罗马是为了庆祝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成立100周年。写作是人类表达的一种形式，以各种风格和语言指点迷津，树立榜样。教宗首先阐明，写作是关乎真理和启示的行动，因为它显示出我们的所事、所信、所望，我们所奋力建设的世界，以及我们所梦想的未来。在这对真理的寻求中，我们感受到真理若隐若现，在我们内心与天主的对话中，以及在我们与近人开诚布公、彼此尊重的对话中，真理皆是字迹。教宗提醒道，我们绝不是真理的主人，而是真理来征服我们。教宗希望作家们能激发他人受到真理的吸引，因为作家自己也受到了真理的吸引。在这，写作是人的行动，文学蕴含了人类经验的所有幅度，拓宽视野，增进我们人性的广度。我们培养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同理心，这是我们能对他人的看法、经验和他们对现实的回应产生共鸣。如果没有这份同理心，就不会有团结互助、彼此分享、怜悯心或慈悲心。教宗观察到，作家在写故事和塑造人物时，读者会感同身受，领悟他们的观点、情绪、感受和态度。因此，阅读是作家让读者去体验的重要人文训练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读者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也经历了很多人生。这也有助于我们去发现不同的观点，以免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当成唯一准则，却要如同在镶嵌画中一样，拼凑出那始终超越我们的真理的轮廓。然后，教宗指出，写作与天主有关。教宗坦言，这似乎是个大胆的断语，但很多神学家都醒思并撰写关于写作艺术与圣经中天主启示之间的和谐一致。关于这点，教宗引用拉德克里夫书记的著作，表明，对基督徒而言，任何与人有关的事，必定都与基督有关。任何试图回应我们生命基本问题的尝试，例如怎样去爱，如何行事公正，怎样变得自由，以及面对苦难与死亡之道，这一切都帮助我们去了解基督。当我们深入我们的人性最深处时，我们就离天主不远了，因为
恰好是在人的故事中，天主启示自己。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在解救奴隶的事迹中，在一切希望似乎消失时，一个儿子的诞生中，以及在仁慈且忠信的爱中，圣经的天主启示自己，并通过事件、相遇、面容和经历来发言，借由我们的作为和琐事，以及我们所遇见的许多人，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施展威能。教宗梁十四世表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重复圣保禄六世教宗对所有艺术家说的话，即我们需要你们。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感谢作家们努力撒播修和、相遇及友谊的种子。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为今年的海洋主日撰写了文告，主题为超越货物与贸易，海洋的人的面容。为海员及其家属祈祷的海洋主日于每年七月的第二个主日举行，2026年的海洋主日落在七月十二日，活动主题为希望的港湾，与海员同行的教会。切尔尼书记在文告中强调，世界依然高度依赖海洋、湖泊、河流与水路，然而他特别将重点放在海上贸易背后的面容上，就是那180多万工作与水路航道息息相关的人们，许多生计、团体和家庭都依赖于这些水路上的工人。切尔尼书记解释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提醒世人，人类是多么依赖海洋以及那些在海上工作的人们。正因如此，在海洋主日这一天，天主教会惦记这些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或运输的货物，更是因为他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造的人，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书记强调，每一位海员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理应被看见、被尊重和被珍视。然而，切尔尼书记指出，海员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海洋长期以来将各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如今却日渐紧张、不安全，充斥着战争与恐惧。船员们不仅要面对航行的种种危险，现在还要承受冲突带来的食物短缺、行动限制，以及对生命安全的担忧。这种转变让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孤独感日益加深，延长了他们与家人分离的时间，也加重了他们情感上的疲惫。书记谈到，尽管科技发达，许多人却感到更加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正变得越来越稀缺。海员发现他们的船员队伍在缩减，靠岸时间变短，却需要面对持续的压力和紧凑的日程安排。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强调的那样，科技与经济体系绝不能将人贬低为数据、机器上的齿轮或商品，相反的，必须维护人类的尊严与自由。因此，船舶绝不能成为一个默默孤独或冷漠的地方，一座当代的巴贝尔塔，人们比肩而居，却彼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海上的生活可以成为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在友爱、团结与尊重中
共同生活的典范。切尔尼书记指出，海洋可以教导人类，我们彼此相属。海洋并没有将人们分开，而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天主教会正努力提醒每一位海员，他们从不孤单，也从未被遗忘。此外，海洋不仅仅是贸易路线，也是托付给人类去照料的天主化工。然而，世界的水道却饱受污染，环境退化与过度开发之苦。约 88% 的海洋表面被塑料垃圾污染。到了2018年，全球近 90% 的鱼类资源已遭到过度捕捞或枯竭。但这不仅仅是海洋生物或海员的问题。书记强调，当海洋受苦时，人类也与之同苦。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生物，推广符合道德且可持续的做法，捍卫海员的尊严与安全，并普遍培养那爱护我们海洋的责任感。教会同样不能置身于这项责任之外，而是必须亲近海员们。文告写道，教会蒙召登上这艘船，是为了去陪伴、去倾听、去安慰、去捍卫人的尊严，并在人类生命的风暴中成为希望与家园的可见标记。透过专门为这些男女服务的牧灵机构与服务，教会得以延续海员宗会的悠久传统。这项使徒工作致力于提醒每一位水手、渔民、其他海上工作者及内陆航运工作者，他们被惦记、被珍视，并且永远不会孤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灵修不是要我们离开生活去找天主，而是要让生活成为我们与耶稣相遇的场所。又到了每周一次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祈祷的力量。读经选自马窦福音第七章一至十一节，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在今天的福音中，主耶稣鼓励我们要恒心祈祷。祈祷是我们心灵的活动，需要我们在天主台前静下心来，满怀虔敬之心向天主祈祷。如果一个教友不祈祷，自己的心灵就会逐渐地远离天主，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越不祈祷，心中的灵性力量就越会减少，使我们的心远离天主，不依靠天主。一天不祈祷，我们的心灵只在忙于俗事，忽略了恩赐我们心灵和生命力量的天主。有的人不祈祷，或是不认真祈祷，认为自己不需要祈祷，这是人的骄傲，高估了自己。一个人越谦卑，他越会重视祈祷，专注祈祷。我们是否虔诚侍主，就要看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是否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依靠天主。是否在祈祷中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因为祈祷是我们获得天上力量的源泉，不祈祷，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疲乏；没有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必缺乏天主的力量。当我们的祈祷陷入冷淡，心不在焉，有口无心地在念经祈祷时，心里想着，此时天主会来俯听我的祈祷吗？这样的祈祷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字句，算不上真正的祈祷。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识，祈祷是我们在和信实仁慈的天主对越谈话。我们要把准备好向天主祈求的问题和困难带到祈祷的地方。祈祷时要言中有物，有明确的祈祷意向，祈求天主的助佑降福。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是向谁祈祷，是为谁祈祷。如果缺少祈祷的表达能力，是因为缺少了内心的生命力。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1节清楚地指出，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祈祷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基石，因着祈祷我们得以刚强。若忽视了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将一事无成。主耶稣临在于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他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每天陪伴我们直到世界的穷尽。这是耶稣的诺言，他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贯彻始终。我们的祈祷，主一定在听。祈祷的时刻正是我们同耶稣在一起最神圣的时刻。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不仅教导我们如何祈祷，他更是我们祈祷的榜样。福音中记下了耶稣的祈祷时刻，路加福音尤其强调耶稣的祈祷生活。祈祷是圣使路加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他记载了很多耶稣祈祷的时刻，他把耶稣看作祈祷的老师。门徒们是渴望学习祈祷的人，他们愿意向耶稣学习。路加福音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耶稣常祈祷。路加圣士多次撰写了耶稣祈祷的细节。耶稣受了洗，当他祈祷时天开了。耶稣在召教门徒之前，路加写说，耶稣退避到山上彻夜祈祷。早晨
他拣选了12位宗徒，耶稣上山去祈祷，正祈祷时，他的容貌变了，耶稣向他的门徒们显示了他的天主性。福音中有许多描写耶稣向天父祈祷，在即将开始基督的苦难之际，他在格泽马尼山园热切地向天父祈祷：“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旧向天父祈祷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

祈祷是我们与天主对越，获得天主力量和恩宠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先向天主求问，要知道天主要我们怎样行。祈祷是我们依靠天主的行动，天主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天主借着我们向天主前进的祈祷，预备好要向我们的施恩。祈祷要出自内心，要出于一颗天主儿女的心。有时我们也会像门徒们一样走进耶稣，告诉他：主，请教我们祈祷。的确，我们会发现圣神会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祷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这些话蕴藏的深度是没有任何文字可以传神表达的。主，我不知道如何与你谈话，主，请教我祈祷。当我们这么祈祷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圣神恩宠的助佑，点燃我们信德的火焰，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

为天主和教会奉献我们自己，渴望常置身于天主台前。亲爱的教友们，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事物后就匆匆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别人带道，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华民族，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和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写作与天主有关，有助于勾勒真理的轮廓。在2026年的海洋主日文告中，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强调，船舶绝不能成为孤独之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6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对他们说，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想象力，你们叙事的创意，以及你们活泼的想法，我们需要这一些才能创造出自由且真实的空间，在其中天主的恩宠能使安慰与和平的承诺回荡。这些作家齐聚罗马是为了庆祝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成立100周年。写作是人类表达的一种形式，以各种风格和语言指点迷津，树立榜样。教宗首先阐明，写作是关乎真理和启示的行动，因为它显示出我们的所事、所信、所望，我们所奋力建设的世界，以及我们所梦想的未来。在这对真理的寻求中，我们感受到真理若隐若现，在我们内心与天主的对话中，以及在我们与近人开诚布公、彼此尊重的对话中，真理皆是字迹。教宗提醒道，我们绝不是真理的主人，而是真理来征服我们。教宗希望作家们能激发他人受到真理的吸引，因为作家自己也受到了真理的吸引。在这，写作是人的行动，文学蕴含了人类经验的所有幅度，拓宽视野，增进我们人性的广度。我们培养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同理心，这是我们能对他人的看法、经验和他们对现实的回应产生共鸣。如果没有这份同理心，就不会有团结互助、彼此分享、怜悯心或慈悲心。教宗观察到，作家在写故事和塑造人物时，读者会感同身受，领悟他们的观点、情绪、感受和态度。因此，阅读是作家让读者去体验的重要人文训练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读者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也经历了很多人生，这也有助于我们去发现不同的观点，以免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当成唯一准则，却要如同在镶嵌画中一样，拼凑出那始终超越我们的真理的轮廓。然后，教宗指出，写作与天主有关。教宗坦言，这似乎是个大胆的断语，但很多神学家都醒思并撰写关于写作艺术与圣经中天主启示之间的和谐一致。关于这点，教宗引用拉德克里夫书记的著作，表明，对基督徒而言，任何与人有关的事，必定都与基督有关。任何试图回应我们生命基本问题的尝试，例如怎样去爱，如何行事公正，怎样变得自由，以及面对苦难与死亡之道，这一切都帮助我们去了解基督。当我们深入我们的人性最深处时，我们就离天主不远了，因为
恰好是在人的故事中，天主启示自己。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在解救奴隶的事迹中，在一切希望似乎消失时，一个儿子的诞生中，以及在仁慈且忠信的爱中，圣经的天主启示自己，并通过事件、相遇、面容和经历来发言，借由我们的作为和琐事，以及我们所遇见的许多人，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施展威能。教宗梁十四世表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重复圣保禄六世教宗对所有艺术家说的话，即我们需要你们。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感谢作家们努力撒播修和、相遇及友谊的种子。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为今年的海洋主日撰写了文告，主题为超越货物与贸易，海洋的人的面容。为海员及其家属祈祷的海洋主日于每年七月的第二个主日举行，2026年的海洋主日落在七月十二日，活动主题为希望的港湾，与海员同行的教会。切尔尼书记在文告中强调，世界依然高度依赖海洋、湖泊、河流与水路，然而他特别将重点放在海上贸易背后的面容上，就是那180多万工作与水路航道息息相关的人们，许多生计、团体和家庭都依赖于这些水路上的工人。切尔尼书记解释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提醒世人，人类是多么依赖海洋以及那些在海上工作的人们。正因如此，在海洋主日这一天，天主教会惦记这些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或运输的货物，更是因为他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造的人，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书记强调，每一位海员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理应被看见、被尊重和被珍视。然而，切尔尼书记指出，海员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海洋长期以来将各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如今却日渐紧张、不安全，充斥着战争与恐惧。船员们不仅要面对航行的种种危险，现在还要承受冲突带来的食物短缺、行动限制，以及对生命安全的担忧。这种转变让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孤独感日益加深，延长了他们与家人分离的时间，也加重了他们情感上的疲惫。书记谈到，尽管科技发达，许多人却感到更加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正变得越来越稀缺。海员发现他们的船员队伍在缩减，靠岸时间变短，却需要面对持续的压力和紧凑的日程安排。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强调的那样，科技与经济体系绝不能将人贬低为数据、机器上的齿轮或商品，相反的，必须维护人类的尊严与自由。因此，船舶绝不能成为一个默默孤独或冷漠的地方，一座当代的巴贝尔塔，人们比肩而居，却彼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海上的生活可以成为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在友爱、团结与尊重中
共同生活的典范。切尔尼书记指出，海洋可以教导人类，我们彼此相属。海洋并没有将人们分开，而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天主教会正努力提醒每一位海员，他们从不孤单，也从未被遗忘。此外，海洋不仅仅是贸易路线，也是托付给人类去照料的天主化工。然而，世界的水道却饱受污染，环境退化与过度开发之苦。约 88% 的海洋表面被塑料垃圾污染。到了2018年，全球近 90% 的鱼类资源已遭到过度捕捞或枯竭。但这不仅仅是海洋生物或海员的问题。书记强调，当海洋受苦时，人类也与之同苦。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生物，推广符合道德且可持续的做法，捍卫海员的尊严与安全，并普遍培养那爱护我们海洋的责任感。教会同样不能置身于这项责任之外，而是必须亲近海员们。文告写道，教会蒙召登上这艘船，是为了去陪伴、去倾听、去安慰、去捍卫人的尊严，并在人类生命的风暴中成为希望与家园的可见标记。透过专门为这些男女服务的牧灵机构与服务，教会得以延续海员宗会的悠久传统。这项使徒工作致力于提醒每一位水手、渔民、其他海上工作者及内陆航运工作者，他们被惦记、被珍视，并且永远不会孤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灵修不是要我们离开生活去找天主，而是要让生活成为我们与耶稣相遇的场所。又到了每周一次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祈祷的力量。读经选自马窦福音第七章一至十一节，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在今天的福音中，主耶稣鼓励我们要恒心祈祷。祈祷是我们心灵的活动，需要我们在天主台前静下心来，满怀虔敬之心向天主祈祷。如果一个教友不祈祷，自己的心灵就会逐渐地远离天主，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越不祈祷，心中的灵性力量就越会减少，使我们的心远离天主，不依靠天主。一天不祈祷，我们的心灵只在忙于俗事，忽略了恩赐我们心灵和生命力量的天主。有的人不祈祷，或是不认真祈祷，认为自己不需要祈祷，这是人的骄傲，高估了自己。一个人越谦卑，他越会重视祈祷，专注祈祷。我们是否虔诚侍主，就要看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是否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依靠天主。是否在祈祷中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因为祈祷是我们获得天上力量的源泉，不祈祷，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疲乏；没有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必缺乏天主的力量。当我们的祈祷陷入冷淡，心不在焉，有口无心地在念经祈祷时，心里想着，此时天主会来俯听我的祈祷吗？这样的祈祷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字句，算不上真正的祈祷。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识，祈祷是我们在和信实仁慈的天主对越谈话。我们要把准备好向天主祈求的问题和困难带到祈祷的地方。祈祷时要言中有物，有明确的祈祷意向，祈求天主的助佑降福。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是向谁祈祷，是为谁祈祷。如果缺少祈祷的表达能力，是因为缺少了内心的生命力。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清楚地指出，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祈祷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基石，因着祈祷我们得以刚强。若忽视了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将一事无成。主耶稣临在于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他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每天陪伴我们直到世界的穷尽。这是耶稣的诺言，他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贯彻始终。我们的祈祷，主一定在听。祈祷的时刻正是我们同耶稣在一起最神圣的时刻。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不仅教导我们如何祈祷，他更是我们祈祷的榜样。福音中记下了耶稣的祈祷时刻，路加福音尤其强调耶稣的祈祷生活。祈祷是圣使路加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他记载了很多耶稣祈祷的时刻，他把耶稣看作祈祷的老师。门徒们是渴望学习祈祷的人，他们愿意向耶稣学习。路加福音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耶稣常祈祷。路加圣事多次撰写了耶稣祈祷的细节。耶稣受了洗，当他祈祷时天开了。耶稣在召教门徒之前，路加写说，耶稣退避到山上彻夜祈祷。早晨
他拣选了12位宗徒。耶稣上山去祈祷，正祈祷时，他的容貌变了。耶稣向他的门徒们显示了他的天主性。福音中有许多描写耶稣向天父祈祷，在即将开始基督的苦难之际，他在格泽玛尼山园热切地向天父祈祷：“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旧向天父祈祷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

祈祷是我们与天主对越，获得天主力量和恩宠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先向天主求问，要知道天主要我们怎样行。祈祷是我们依靠天主的行动，天主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天主借着我们向天主前进的祈祷，预备好要向我们的施恩。祈祷要出自内心，要出于一颗天主儿女的心。有时我们也会像门徒们一样走进耶稣，告诉他：主，请教我们祈祷。的确，我们会发现圣神会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祷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这些话蕴藏的深度是没有任何文字可以传神表达的。主，我不知道如何与你谈话，主，请教我祈祷。当我们这么祈祷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圣神恩宠的助佑，点燃我们信德的火焰，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教友们，祈祷能使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祈祷能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谦逊、恒心与忠信。在祈祷中，面对无限仁慈的天主，我们的内心感觉是要以爱还爱，将心中对天主的亲崇赞美和感恩献给天主。我们渴望为天主和教会奉献我们自己，渴望常置身于天主台前。亲爱的教友们，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事物后就匆匆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别人带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华民族，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和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枢密会议中对枢机说，我需要你们的自由、坦率、忠诚。教宗主持枢密会议首日弥撒，叮嘱要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牧职期间的第二次枢密会议于6月26日上午拉开帷幕。教宗在开幕讲话中亲自解释了四场会议中每个主题的意义，并强调，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忠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
1: Cari fratelli cardinali, vi do il benvenuto e vi ringrazio di cuore per aver accolto ancora una volta il mio invito. La vostra presenza manifesta la sollecitudine per tutta la Chiesa che condividiamo nel servizio al popolo di Dio e alla missione affidataci dal Signore.
0: 教宗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枢机应邀与会，并重申他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中表达的渴望。教宗祈愿在这些会议中，与会者帮助彼此更加学会在服务教会上携手合作，继续那辅佐教宗履行使命的对话。共荣绝不是一次而永远取得的成果，却始终是日常的对话。它在祈祷中成型，并经历具体的态度、信任的关系以及互相聆听的意愿。从当天上午起，枢机们举行四场会议，每一场的主题虽然有所不同，却彼此相连。教宗阐明，我们先是受邀，

而且每个人对当今社会中冲突和压迫的形式都不陌生。因此，我们蒙召做的分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在每个情况下对教会的使命提出挑战。对此，教宗指出，伟大的人类通谕提供一些解读当下的宝贵方式。伟大的人类通谕恰好是第三场会议要继续深入探讨的主题。与会者将反思教会为建设共同福祉所能提供的贡献。教会社会训导提醒我们，共同福祉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却要求共同负起责任。对教会来说，这有很明确的形式，以同道协行的风格为天主国度的使命服务。第四场会议的主题涉及世界主教会的落实旅途，这不是开启新的主题，而是汇集前几场会议所分享的，并找出其中的关联性。教宗强调，面对世界的创伤、共同福祉的建设以及教会的使命，同道协行指出一种进行方式，即对于上主托付给我们的抉择加以聆听、分辨，并共同负起责任。事实上，这四场会议在传教的愿景中找到其一致性。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忠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除了四个主题以外，教宗也在这个机会上向书记们提出四个请求。他说，我要请求你们特别的辅佐，上主托付给我的职务不能独自完成，这需要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牧灵智慧，以及你们对托付于己的地方教会和子民的认识。我指望你们帮助我分辨圣神今天对教会说的话。因此，教宗请求书记们，不仅在这几天的会议中，也在与普世教会共荣的日常服务里陪伴他。你们要帮助我聆听在各地教会内浮现的声音，分辨出那往往在静默中增长的希望的记号，同时也不要忽略那些会使旅途放缓的疲惫、不理解和抗拒。我需要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坦率、你们的忠诚。教宗继续说，我也请求你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各自的职务上支持教会分辨的这个风格。教宗最后鼓励书记们满怀信心进行小组讨论。他说，我清楚知道，对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不是枢密会议例行的开会方式。然而，教宗依然请求枢机以这种方式来履行教会职务。我们也要学会同道协行、付诸实践。我们要学会一起在共荣中成长。

波多罗牧之时，他们所能提供的辅佐是在帮助一个提出请求的人，而非发号施令的人。首席地位的权威，事实上正是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的人的权威，而且始终跟随唯一的耶稣善师。本次枢密会议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罗宗徒瞻礼前举行，教宗为此与枢机们一起恳求天主恩赐力量和智慧，同时也从当天聆听的天主圣言中汲取这几天分辨的指引。教宗提出了三大要点：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恳求团结和平之恩，以及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教宗首先阐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方表鼓励我们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事实上，正是与主耶稣的关系使我们远离罪过和恐惧。当他发出跟随他的召唤时，他亲自派遣我们以宗徒继承人的身份进入世界，宣讲福音，施行圣事，以及为主的羊群付出。这一切的落实和成果都取决于我们对他这位善牧的信任程度。其次，我们恳求团结和平之恩。在我们邀请万民怀有信德，并在信德内获得真自由的同时，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对人类大家庭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那些尊重人性尊严、正义和权利的举措在教会和世界上有增无减。教宗提醒道，战争绝对不相称于人，绝对不受天主的祝福，因为造物主赐给我们智慧和意愿，让我们在解决冲突时能发挥人性光辉，而不是像野兽那样，而且或许像个配有超高科技武器的野兽。人类大家庭的团结先于个别民族和国家，这不止与生物数据有关，这是伦理原则。和平是正义的责任，因为我们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一个以基督为自身元首和救主的伟大的人类。第三，教宗邀请众位枢机始终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换句话说，就是要在聆听中辨认出天主圣言的恩典。如此一来，圣神引领我们亲自指出问题和牧灵机遇，净化心思意念，纠正那偏离共同道路的一切。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过程中，我们人人受邀在信德内合一，促进和平，听从生活的圣言及耶稣。教宗最后表示，在携手合作中，我们的集体领导体现出所有受洗者参与其中的同道协行。同道协行和集体领导其实是基督徒友爱的形式，是我们以受洗者和主教的身份彼此相连。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罪过的赦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国歌宣告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精神与信念，因相同信仰而结合成信友团体的教会，也拥有宣告教会信念的标准信仰语言，以众口齐声宣告这标准的信仰语言，并以行动生活出这标准信仰的准则，是信友合一的具体表达。在教会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宗徒的时代，基督徒团体采用一些简短而标准的条文，表达并传授教会的信仰。之后，教会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内容编写成条目分明且有系统的纲要，给洗礼的候选者使用。我们称这些信仰的措要为信仰的宣认，因为他们总结了基督徒所宣认的信仰。教会也称他们为我信，因为我信是这些措要的开端。教会也称这些标准的核心条文为信经，其希腊原文指的是一件被折断物件的一半，给人当作辨认的记号。当折断之物的两部分能够合并时，拥有该物件者的身份就可得到鉴定。所以，信经是信徒间彼此共荣和辨认信徒身份的标记。后来，信经构成了教理讲授的首要和基本依据。信友首次的信仰宣认是在领受洗礼时举行。信经最初是为洗礼时所用，因为洗礼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施行，在领洗时所宣认的信仰真理是根据这些信仰真理与天主圣三的关系而编排。因此，信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天主圣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论述耶稣基督及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圣神，我们圣化的本源。在不同的世纪中，为响应不同时代的需求，曾出现许多形式的信经，如宗徒时代和古老教会的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特立腾大公会议信经，教宗保禄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经。由于信经是从信仰引申出来的不同措要，没有一篇信经可被视为已经过时或无用的信经。今天他们仍协助我们达到并深化永恒的信仰。不过，在所有的信经中，宗徒信经和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在教会的生活中极具特殊的地位。宗徒信经是宗徒信仰的忠实措要，它是罗马教会所持守的信经，也是罗马教会古代的洗礼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是教会最初两届大公会议的成果，至今它仍为东西各大教会团体所共享。对教会的信经有了以上概括的认识，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讲授的主题：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们要留意的是，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不但与圣神的信礼，也与圣喜、与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礼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宗徒信经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圣神的信礼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复活的主基督给宗徒派遣圣神时，将自己赦罪的神圣权柄授予了宗徒。宗徒及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今天的主教以及与主教合作的司铎们，为实践这和好的职务，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宽恕，即因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获得罪过的赦免，宗徒也呼吁人们皈依并相信基督，并借圣喜向众人通传罪赦。宗徒们从基督获得了赦罪、开启天国之门的权利，使人与天主、教会并与世人和好。因此，我们说，基督赋予了教会一份无比伟大的恩赐，借着宗徒及其继承人的职务，教会有真正宽赦罪过的使命和权利。教会从开始到今天，都是借着基督的血和圣神的行动赦免罪过。我们的主耶稣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信仰和圣喜联系起来。圣喜是第一件和主要的赦罪圣事，因为它使我们结合于基督。当我们首次做出信仰的宣认，并接受那洁净我们的洗礼时，我们所得到的罪赦是圆满和完整的，以致我们再没有任何罪过需要洗涤，不管是原罪或是因我们的意愿所犯的本罪，我们也无需做任何补赎。然而，我们都知道圣喜的恩宠并不使人摆脱本性的一切软弱，我们需不断地抵抗私欲偏情的冲动和世俗的诱惑，因为他们不断使我们跌倒，陷于罪恶中。谁有足够的毅力和警觉来避免罪恶，并对抗在我们内那犯罪的倾向呢？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因此，如果教会必须有赦罪的权柄，就不能只是洗礼为唯一的方法来使用。从基督所领受的
天国钥匙。教会应可以赦免所有悔罪者的过错，因为直到生命末刻，人仍会犯罪。借和好圣事领了喜的人，可以与天主并与教会和好。所以，当我们在信经中宣誓说，我信罪过的赦免时，我们是在宣认，我相信天主愿借教会赦免我的罪。由圣神带领的教会，一方面借洗礼赦免信友的原罪与本罪，另一方面又借和好圣事宽恕信友在洗礼后因本性的软弱而多次再犯的罪过。不过，在宣誓我信罪过的赦免时，信友该当考虑的是，我们自身应做何等的努力，好使基督因他宝血的请留、肉身的复活以及圣神的派遣，为我们所赚取的罪赦，能在我们的身上达到得永生的功效。今天我们该看清的是，一，我们要相信天主，这相信不应只是口中的言语，更应以实际行动去见证自己所相信的。二，我们要过皈依基督的生活。三，我们领受洗礼进入教会，并借教会的服务与天主、与教会并与他人和好。四，我们要与世上、与天上的圣人为伍，在走向天国的路上彼此扶持。五，我们要呼求圣神帮助软弱的我们，能因体会基督的爱而信得日益坚强，能有毅力抵抗邪恶的诱惑，能在失足时求宽恕。日后我们也要看清体会基督的爱，无论是在过去的创伤经验中或现今的生活中，会是信友得罪赦并拥有自由身份与尊严的重要关键。

0: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